0: www.fafa.bapau. Fafa Bapau, sekali coba langsung jatuh cinta.
1: 饿了却不知道吃什么，想来点热乎乎、软糯香甜、馅料满满的美食吗？绝对不能错过Fafa Bapau，我们有29种口味任你选择。这里特别为你推荐。

无论是早餐、咖啡还是深夜小吃，发发包子都是完美之选。我们还有特别菜单哦，Wisman 大理石软蛋糕，一款简单的蛋糕，却能瞬间带给你愉悦的心情。订购电话：发发包包 Hyper Square 0813-2007-9288，或 Karapitan 0831-9862-8028，也欢迎关注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 @fafa.babao。发发宝宝，尝一尝，你就会爱上它。Suara Indah 92,4